0: 快再跑。
1: 小强之声938。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三
18: 灿
19: 的乐加绿色，
20: 是纯洁的白色，
21: 是五颜六色，
22: 是希望的颜色。
9: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情。

0: 潇湘梅。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更多好药惠及基层。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广西贵港市组织农户开展机械化抢收稻谷烘干作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山杏迎来成熟季。江苏泰州市江堰区黑水虻生态养殖闯出绿色发展新路。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去医院看病开药，很多老百姓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大医院开的药，回到老家卫生院却配不到，只能再跑一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伙讲讲新版目录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惠。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测算，这些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0%以上，可以说基本药物就是临床用药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国家将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用上和城里大医院一样的药，不用再为开个常用药专门跑远路了。这次新增了68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主要聚焦老百姓患病率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比如新增了5种糖尿病用药、4种高血压用药、7种慢阻肺用药、8种消化道疾病用药。这些药品的加入，让基层医生有了更多用药选择，也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配到对症的药。同时还有16种创新药被纳入目录，其中包括4种国产一类新药，临床价值高、受众广，让医药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普通百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目录调整重点关注了儿童用药问题，新增了31种儿童适宜药品，其中儿童专用药5种。新版目录中有明确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317种，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增加到905个。以前给孩子喂药经常是用药靠掰、用量靠猜，一片药分成几份，家长心里没底。现在颗粒剂、口服溶液、混悬剂这些儿童友好剂型越来越多，用药更精准，家长也更安心。中成药方面也新增了48

0: 个品种，覆盖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妇科、儿科等中医优势病种，还新增了藏药、蒙药、维药等民族药，满足不同地区群众的用药习惯。总体来看，目录更全了，药更多了，基层能配到的也更多了。今后在村里、在社区看病拿药，和大医院的差距会越来越小，老百姓真正受益。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连日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部分稻田出现积水、水稻倒伏等情况，稻谷发芽、霉变及病虫害滋生风险大幅攀升。当地各级农业部门、镇村干部迅速行动，统筹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农户开展机械化抢收、稻谷烘干作业，全面打响早稻防汛抢收保收攻坚战。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蓝莹莹采制的稿件。
2: 随着降雨天气逐步停歇，贵港各地田间抢收工作全面铺开。在港北区，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抢抓晴好窗口期，全力推进早稻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全：
3: 雨停之后我们就过来收割，我们从合作社调两台机子过来收，预计一天收130亩这样，我们这有1000多亩，计划一个星期收完。
2: 据了解，港北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14.5万亩，目前该区早稻收割工作已完成10%的进度。面对多雨天气，稻谷烘干成为减损保收的关键举措。在一家种养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各类烘干设备全线运转，昼夜作业，为周边农户稻谷烘干归仓。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3: 这个粮最主要是周边这几个乡镇，武乐、后路，还有我们大区、庆丰，都是周边的农户过来。目前我们每一天的烘干量150吨。
2: 贵港市港北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傅木兰：
4: 集中调配农机力量，昼夜突击抢收，及时烘干，强化田间巡查，全面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控。我们组织全体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救灾，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2: 在桂平市南木镇，当地也在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广大农户家庭农场抢收成熟早稻。收割机、运输车辆在田间来回穿梭，协同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节约了人工成本，让早稻抢收跑出加速度。桂平市南木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李家全：
5: 今年我们南木镇水稻面积早稻种了是5.3万亩，我们全镇出动了35台收割机，另外还在外面调配了15台到南木镇来抢收，尽量在下坡前抢收完早稻。
0: 盛夏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92万亩山杏林遍染红晕，喜迎丰收。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沙格堵镇石窑沟村农户杨明的山杏种植基地，这几天他家的山杏都熟了，杨明热情地邀请记者品尝。
6: 杨大哥你好。
7: 你好你好，我给你摘个杏，你帮我看看这个杏口感怎么样。
6: 哦，好呀好呀。哇，这个杏真的尝起来果肉软嫩多汁，酸中还带着甜，果香味十足。杨大哥，咱们这个是什么品种？
7: 这个是邢家白杏。
6: 那咱们今年还有什么品种？
7: 还有景杏，还有帝王大杏，还有椰汁杏。
6: 现在咱们有山杏多少亩？
7: 200亩左右。
6: 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7: 估计能下个2万到3万斤左右，能卖个20多万，差不多上30万。
0: 杨明与山杏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2015年，杨明回乡修缮房屋，偶遇同村村民在路边售卖山杏，经打听收益可观，就在心里种下了发展山杏种植的种子。第二年，杨明将自家的杏树全部剪枝，嫁接新果苗，并流转了村里近170亩地，搞起了山杏规模种植。杨明告诉记者，品相好的成熟杏果可就近零售赚高价，而残次果可由本地公司回收保成本， 目前当

0: 地一个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公司已经实现了对山杏加工的吃干榨尽。公司销售部副部长李婷：
1: 我们公司目前已经建成了山杏加工的全产业链，杏仁我们可以加工为杏仁露、炒杏仁等产品，杏肉呢能做成杏脯、杏糕等产品。
0: 产品出圈，优品出海。目前公司市场不仅覆盖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优质山杏加工制品还远销日本，走出国门，走向海外。
1: 我们公司和当地农户建立起了深厚的利益连接机制，免费向他们提供种树苗和技术，以高于市场价格进行回收。截至目前，我们汇集了10000多农户。
0: 如今准格尔旗林果基地遍地开花，92万亩山杏，97万亩沙棘，4.27万亩苹果连片生长，还有3万亩梨、枣、海红果等点缀山间，形成特色鲜明、主次分明的林果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更让树成为守护绿水青山、托起百姓增收的绿色宝藏。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0: 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哎，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5: 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楼庄镇，一套由校地联合研发的黑水虻循环养殖模式走出了一条兼顾生态与效益的发展路。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2: 说到餐厨垃圾，大家印象里都是刺鼻难处理的烫手难题。而在泰州市楼庄镇，一家特种水产产学研基地生产车间，却把人人避之不及的厨余废料变成产业原料。黑水虻幼虫就是这里的转化大师。生产车间内，一车车餐厨固渣经过粉碎、调浆、密闭厌氧发酵后，通过管道自动输送至立体养殖模组。黑水虻幼虫分批次投放，短短一周多时间就能完成有机废料转化。转化结束后，自动化筛分设备分离鲜虫与虫粪，鲜虫经过清洗、烘干、研磨，制成水产专用的蛋白原料，虫粪深度发酵后成为改良土壤的有机肥，形成垃圾、虫、鱼虾、农田、闭环产业链。基地负责人魏红山：
6: 黑水虻它是通过餐厨垃圾的固渣作为原料，然后来转化成昆虫蛋白。它正常就是说有70%的餐厨垃圾全部被黑水虻吃掉，剩余的部分作为虫沙被黑水虻吐出来以后，仍然可以资源化利用作为有机肥，或者说作为水产饲料的添加剂、肥水剂。
2: 整套生产全程自动化运行，仅少量工作人员负责设备巡检，废水内部循环不外排，废气经喷淋、生物菌剂双重净化后达标排放，彻底解决传统垃圾处理渗滤液、恶臭污染难题。基地现有蛋白虫、虫粪两类产品，市场销路稳定。市场上蛋白虫每吨2600元，掺有虫粪的添加剂每吨6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长期以来，全球立体黑水虻养殖普遍存在温湿度失控、恶臭难消除等行业瓶颈，而该基地依托南农大科研支撑，针对性完成核心技术突破，形成独有环境调控方案，技术指标对标国际，处于领先地位。之后，该公司也计划持续拓宽原料处理范围，进一步放大环保与产业双重价值。
5: 眼下，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方圆镇6000亩西瓜迎来了丰收，果农们忙着采收售卖，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刘克坚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方圆镇六合村毛利村西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瓜藤铺满地垄，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美都麒麟西农8号西瓜藏在藤蔓间，大小匀称，纹路清晰饱满。瓜农们在田垄间穿梭，挑选成熟西瓜。田埂上已经停了不少前来托运西瓜的车辆。瓜农将西瓜按个头、品相分级分拣后，现场过秤，装车外运。一颗颗西瓜从这里运出。瓜农邓孔海：
7: 我种西瓜有7、8年了，今年种了有130多亩瓜，亩产有4000多斤。现在西瓜大丰收，每天有客户预定有3、4台车子拖西瓜。今年种西瓜总收益有30多万。
5: 方圆镇坐拥独特黄沙红壤，土质疏松透气，加上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出产的西瓜皮薄瓤红，脆甜多汁。近年来，当地盘活荒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方圆西瓜特色品牌。今年气候适宜，田间管理得当，方圆西瓜平均亩产稳定在3000至4000斤左右，出产西瓜平均重量15斤，采摘周期可以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初。贵阳县方圆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副镇长彭元飞：
8: 今年我们方圆镇种植西瓜6000多亩，年产值可达1000万元以上。下一步我们。

0: 边对农户开展技术指导，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擦亮方圆瓜果小镇的名片。
1: 入汛以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加大排水设施检修、管网清淤和应急准备力度，加强值班值守与巡查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2: 在东营区黄河路街道预警社区，工作人员对移动泵车进行调试运行，同时在各小区全面开展清淤作业，对雨水管网、收水井等关键设施进行集中疏通清理，确保降雨期间排水顺畅。东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黄河路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柴鹏：
3: 接入汛期，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了24小时值班，把小区内的雨水管网进行了冲线清理，确保大雨来临时以最快的时间排空一老小区的积水。同时，我们在一老小区第一时间布控了工作人员进行巡查，及时打开排水设施，保证汛期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2: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防范城市内涝，东营区在西一路泵站等重点部位开展设备专项检查，并组织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东营区市政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鹏：
4: 进入汛期以后，全区31座泵站加强了值守力量，预报有强降雨的时候呢，会再加派干部驻点报靠，全天24小时值班。工作人员会常态化排查管网、排口及低洼地段的隐患信息，11处溢涝点全部落实了一点一测的处置方案。同时，我们组建了306人的防汛应急队伍，提前布置设置移动泵车和发电车。后续我们将紧盯雨情动态，落实防汛举措，保障城市平稳度汛。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公安部近日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
5: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近日，2026年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100000万工程第4届村 BA 联赛开幕式在白石镇西镇村枫木塘球场举行。当晚，白石村委队以69-63的比分战胜明安村委队，拿下白石镇预选赛的首场胜利。据了解，本届村 BA 共有88支队伍报名参赛，上千名本土球员同台竞技，赛程分3阶段推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

0: 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

0: 续。
1: 小强之声93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熏池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独步

0: 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7: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8: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9: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0: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1: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0: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3: 我还没想好。
1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5: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6: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7: 税收是
18: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9: 是纯洁的白色，
9: 是五颜六色，
8: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

0: 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9: 惊蛰春雷动，
10: 呀呀呀，
9: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嘉
15: 纯洁的白色，
16: 是我们的颜色，
17: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

0: 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今年前五个月，湖南农机出口4.1亿元，同比增长27%。从整机出口到服务出海，湖南农机已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沙桑莱特打造的明星机型即将出口乌干达，凭借出众的爬坡能力，被非洲客商亲切地称作“爬山虎”。这一机型拥有四驱模式和自卸功能，能轻松装载5到6吨货物，在复杂坡地上也能如履平地。凭借高性价比和皮实耐用的口碑，远销东南亚和非洲。长沙桑莱特农机董事长周志：
8: 今年呈现一个爆发的趋势，每个月能够发到5到6个集装箱。因为我们在非洲的话，我订了一块地，打造一个海外仓。
7: 视线转向郴州。一支由80多位泰国客商组成的采购团正在了解郴州粮机最新款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台专门给稻谷脱壳的设备，因为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而备受青睐。它能将操碎率降低2%，对泰国客商来说，年产400万吨水稻意味着能多产出8万多吨整米。泰国西里蒙克尔大米有限公司董事长沃拉基特·西里金达：
9: 产品的性能非常出色，与之前的机器相比，破损率更低，对此我感到非常满意，我打算再购买一些。
7: 不仅实现成套装备出口，郴州粮机还同步输出工厂规划、技术培训，开展农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拓展海外市场。湖南郴州粮油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健：
10: 其中一季度呢，海外5000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
7: 来到位于娄底的湖南农友集团，80台专为印度尼西亚量身定制的履带自走式旋耕机即将发货。一款被称为“深泥王”的机器，能够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行无阻，月梗高度达500毫米，专为当地深泥田翻耕而生。凭借个性化定制，农友集团在东南亚、非洲打开市场。今年上半年，仅出口印尼的旋耕机就已经达到400台。湖南农友机械集团技术总监李铁辉：
11: 在印尼、尼日利亚组建的公司，我们有技术人员长期驻守在那里，上半年已经实现了4000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预计全年可以达到8000万元以上。
7: 现在的湖南正是暑热蒸腾、湿气弥漫的时节，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一

线劳动者直面烈日考验。湖南各地用建设爱心驿站、开展义诊等方式守护劳动者健康。在长沙工会驿站，来自湖南省康复医院的十多位专家为常年在户外奔波的劳动者辩证体质，通过耳穴压豆

0: 的食疗方法，比如说绿豆莲子啦、百合冬瓜啦，既能够甘温补中，同时又能够淡盛利食，中和了养心健脾、安神解郁、清心去火。
1: 对新能源重卡司机来说，高温下充电等候的半小时最是难熬。郴州市苏仙区为重卡充电站升级服务，休息室提供空调、免费茶水与时令鲜果，货车司机们可以趁着给车充电的间隙进来歇脚纳凉。站点还增设临时床位、独立淋浴间和24小时卫生间。郴州市苏仙区良田107国道华字超快充电站负责人王登威：
2: 让大家充电有凉处，等候有歇处，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完善便民设施，做好防暑的保障，让充电站成为货车司机的暖心驿站。
1: 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是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的老大难。衡阳县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打造了一批标准化爱心驿站，室内微波炉、冰箱、饮水机一应俱全。午间高温时段结束早高峰配送任务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纷纷走进驿站纳凉休憩，预计到7月底前将有8座驿站投入使用。外卖小哥夏凡：
3: 进驿站喝口冰水，充充电，热热饭，确实方便了很多。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近日，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湖南省消保委系统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上半年，全省消保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3263件，同比增长12.24%，解决18609件，解决率7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30.07万元。其中90件认定经营者欺诈的案件，为消费者争取加倍赔偿金额8.83万元。记者13号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余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11号星期六，长沙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人来人往，一场专为暑期办证高峰和企业出海需求开设的周末办证专场正在举行。当天全市6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放，约有1200人次预约周末办理出入境证件。不少企业在专门窗口拿到了加速度办理的出海所需证件，解决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据了解，第二场周末办证专场定于7月18号周六同一时段。记者近日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我省门诊慢特病服务已实现再度重磅升级，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帕金森病6类高发且需长期服药的慢病，正式从每年线上首动延期全面升级为无感免复审、待遇自动续。也就是说，只要参保人员正常购买对应病种治疗药物，有正常就医购药记录，特门待遇到期后，系统自动智能核验，自动延续待遇有效期。
6: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1: 盛夏时节，蓝山县毛俊镇毛俊村的百日菊迎来盛花期，五彩斑斓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成为当地乡村振兴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在毛俊村的俊水河畔，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热烈而绚烂的百日菊花海，连片的花朵竞相绽放，红的似火，黄的胜金，粉的如

0: 霞，层层叠叠的色彩在大地上交织铺展，仿佛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美不胜收。微风拂过，花枝轻摇，一朵朵百日菊随风起舞，摇曳生姿。花田间蜂飞蝶舞，游客们穿梭其中，或俯身轻嗅，或举着手机定格这醉人的美景，欢声笑语在花海中荡漾，共同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美不胜收的田园画卷。游客李思雨，
1: 我是在抖音上偶然间刷到了蓝山毛俊村，有一片这个百日菊的花海，颜色特别的漂亮，各式各样的，所以今天特地和朋友们一起过来拍照打卡，出了很多片。看到这些花，我的心情都变好了。
0: 百日菊花期长，观赏性强，是村里利用闲置土地打造特色景观的一次尝试。花海不仅提升了村庄颜值，也带动了人气，为乡村旅游注入了活力。近年来，毛俊镇以花为媒，持续盘活闲置资源，着力扮靓人居环境，有效探索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毛俊镇毛俊村党总支书记王石胜：
2: 我们还会继续利用村里闲置的零散用地，打造各式各样的口袋公园，让百日菊花海吸引更多游客来打卡观光，带动村里消费，为乡振兴添把力。
3: 养老最美的模样，从来不止衣食无忧，更是有人陪伴，有人闲话，老有所乐。当下新时代养老服务早已告别只重温饱的单一模式，从满足物质刚需迈向充盈精神慰藉的全新阶段。
0: 在怀化会同县，无论是改河社区还是白氏古村长者食堂的热闹景象，便是这一时代之变的生动注脚。几张不锈钢长桌，几道家常小菜，老伙伴们围坐一圈，边吃边聊，在冷清的屋檐下，也被这升腾的烟火气烘出了热乎劲。改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李景红：
4: 我在食堂服务很久，最大的感受就是老人们的状态变好了。很多独居老人刚来的时候沉默寡言，不爱说话，现在每天聚集在一起就餐，参加活动，大家经常交流互动，性格开朗了很多，脸上笑容也多了。比起吃饱饭，这种有人陪伴、有人交流的生活更能治愈老人的孤独，这也是长者食堂最大的意义。
0: 不止城区社区，乡村长者食堂同样盛满温情。在白氏古村长者食堂，村里老人每天准时前来就餐，不用独自在家生火做饭，邻里老友相聚一堂，冷清的晚年日常多了不少热闹气息。白氏村村民林叶香：
5: 当这样足够累的，大家坐一块，也热闹天，热闹有休息。
0: 居民徐女士：
6: 社区安民活动搞得好，老年人那来带的聚会聚餐呢，显得高兴，生活了也还搞得可以啊，美呀。
0: 一桌家常饭，解决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现实问题；一张四方桌，搭起老年人专属社交小圈子。过去大家谈养老，重点关注吃得饱、穿得暖，如今老年人更期盼有人说话、有人相伴。从改河社区到白氏古村，一处处长者食堂是会同基层养老服务的小小缩影。不再只盯着饱腹三餐，而是用心关注老人的情绪与陪伴需求，用人间烟火消解独居孤寂，以邻里守望守护银发晚年，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吃得暖心、过得舒心。
7: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吃药这件事情看着简单，其实最容易出错。中老年朋友该如何注意用药安全呢？在这里提醒所有朋友，慢病药物绝对不能够凭感觉停药，血压、血糖正常是药物控制的效果，并不代表病好了。擅自停药很容易引发血压、血糖骤升，诱发心梗、中风等危险情况。同时，大家一定要分清，保健品不是药，再贵的保健品也替代不了正规药物治疗。不要轻信短视频和陌生人的推荐，更不要随便吃邻居亲友的同款药物。

0: 每个人的体质病情、用药剂量都不一样，盲目跟风吃药风险极大。日常吃药定时定量，不擅自增减剂量，不懂得及时咨询医生，安全用药才是根本。年纪大了，用药繁杂，记不住医嘱，没人提醒，很容易出错。不用担心，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暖心护航长辈就医，陪诊师全程协助问诊，梳理用药清单，叮嘱用药禁忌，帮老人科学用药，让您安心治病。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5: 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
3: 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1: 在呢。
9: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啊，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三丈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7: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8: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9: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1: 兄弟，干一杯。
1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4: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

0: 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更多好药惠及基层。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广西贵港市组织农户开展机械化抢收、稻谷烘干作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山杏迎来成熟季。江苏泰州市江堰区黑水虻生态养殖闯出绿色发展新路。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去医院看病开药，很多老百姓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大医院开的药，回到老家卫生院却配不到，只能再跑一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伙讲讲新版目录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惠。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 中成药318种。经测算，这些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0%以上。可以说，基本药物就是临床用药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国家将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用上和城里大医院一样的药，不用再为开个常用药专门跑远路了。这次新增了68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主要聚焦老百姓患病率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比如新增了5种糖尿病用药、4种高血压用药、7种慢阻肺用药、8种消化道疾病用药。这些药品的加入让基层医生有了更多用药选择，也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配到对症的药。同时还有16种创新药被纳入目录，其中包括4种国产一类新药，临床价值高、受众广，让医药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普通百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目录调整重点关注了儿童用药问题，新增了31种儿童适宜药品，其中儿童专用药5种。新版目录中有明确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317种，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增加到905个。以前给孩子喂药经常是用药靠掰、用量靠猜，一片药分成几份，家长心里没底。现在颗粒剂、口服溶液、混悬剂这些儿童友好剂型越来越多，用药更精准，家长也更安心。中成药方面也新增了48个品种，覆盖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妇科、儿科等中医优势病种，还新增了藏药、蒙药、维药等民族药，满足不同地区群众的用药习惯。总体来看，目录更全了，药更多了，基层能配到的也更多了，今后在村里、在社区看病拿药和大医院的差距会越来越小，老百姓真正受益。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4: 连日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部分稻田出现积水、水稻倒伏等情况，稻谷发芽、霉变及病虫害滋生风险大幅攀升，当地各级农业部门、镇村干部迅速行动，统筹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农户开展机械化抢收、稻谷烘干作业，全面打响早稻防汛抢收保收攻坚战。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蓝莹莹采制的稿件。
5: 随着降雨天气逐步停歇，贵港各地田间抢收工作全面铺开。在港北区，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抢抓晴好窗口期，全力推进早稻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全：
6: 雨停之后我们就过来收割，我们从合作社调两台机子过来收，预计一天收130亩这样，我们这有1000多亩，计划一个星期收完。
5: 据了解，港北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14.5万亩，目前该区早稻收割工作已完成10%的进度。面对多雨天气，稻谷烘干成为减损保收的关键举措。在一家种养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各类烘干设备全线运转，昼夜作业，为周边农户稻谷烘干归仓。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6: 这个粮最主要是周边这几个乡镇，武乐、后路，还有我们大圩、庆丰，都是周边的农户过来。目前我们每一天的烘干量150吨。
5: 贵港市港北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傅木兰：
7: 集中调配农机力量，昼夜突击抢收，及时烘干，强化田间巡查，全面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控。我们组织全体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救灾，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5: 在桂平市南木镇，当地也在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广大农户家庭农场抢收成熟早稻。收割机、运输车辆在田间来回穿梭，协同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节约了人工成本，让早稻抢收跑出加速度。桂平市南木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李家全：
8: 今年我们南木镇渠道面积早稻种了是5.3万亩，我们全镇出动了35台收割机，另外还在外面调配了15台到南木镇来抢收，尽量在 下坡前抢收完找到。
4: 盛夏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92万亩山杏林遍染红晕，喜迎丰收。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沙格堵镇石窑沟村农户杨明的山杏种植基地，这几天他家的山杏都熟了，杨明热情地邀请记者品尝。
9: 杨大哥你好。
10: 你好你好，我给你摘个杏，你帮我看看这个杏口感怎么样。
9: 哦，好呀好呀。哇，这个杏真的尝起来果肉软嫩多汁，酸中还带着甜，果香味十足。杨大哥，咱们这个是什么品种？
10: 这个是邢家白杏。
9: 那咱们今年还有什么品种？
10: 还有景杏，还有帝王大杏，还有椰汁杏。
9: 现在咱们有山杏多少亩？
10: 200亩左右。
9: 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10: 估计能下个2万到3万斤左右，能卖个20多万，差不多上30万。
4: 杨明与山杏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2015年，杨明回乡修缮房屋，偶遇同村村民在路边售卖山杏，经打听收益可观，就在心里种下了发展山杏种植的种子。第二年，杨明将自家的杏树全部剪枝，嫁接新果苗，并流转了村里近170亩地，搞起了山杏规模种植。杨明告诉记者，品相好的成熟杏果可就近零售赚高价，而残次果可由本地公司回收保成本。目前当地一个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公司已经实现了对山杏加工的吃干榨尽，公司销售部副部长李婷。
11: 我们公司目前已经建成了山杏加工的

0: 全产业链。杏仁我们可以加工为杏仁露、炒杏仁等产品，杏肉呢能做成杏脯、杏糕等产品。
1: 产品出圈，优品出海。目前公司市场不仅覆盖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优质山杏加工制品还远销日本，走出国门，走向海外。
0: 我们公司和当地农户建立起了深厚的利益连接机制，免费向他们提供种树苗和技术，以高于市场价格进行回收。截至目前，我们惠及了1万多农户。
1: 如今，准格尔旗林果基地遍地开花，92万亩山杏，97万亩沙棘，4.27万亩苹果连片生长，还有3万亩梨、枣、海红果等点缀山间，形成特色鲜明、主次分明的林果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更让树成为守护绿水青山、托起百姓增收的绿色宝藏。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楼庄镇，一套由校地联合研发的黑水虻循环养殖模式走出了一条兼顾生态与效益的发展路。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8: 说到餐厨垃圾，大家印象里都是刺鼻难处理的烫手难题。而在泰州市楼庄镇，一家特种水产产学研基地生产车间却把人人避之不及的厨余废料变成产业原料，黑水虻幼虫就是这里的转化大师。生产车间内一车车餐厨固渣经过粉碎、调浆、密闭厌氧发酵后，通过管道自动输送至立体养殖模组。黑水虻幼虫分批次投放，短短一周多时间就能完成有机废料转化。转化结束后，自动化筛分设备分离鲜虫与虫粪，鲜虫经过清洗、烘干、研磨，制成水产专用的蛋白原料，虫粪深度发酵后成为改良土壤的有机肥，形成垃圾、虫、鱼虾、农田闭环产业链。基地负责人魏红山：
9: 黑水虻它是通过餐厨垃圾的固渣作为原料，然后来转化成昆虫蛋白。它正常就是说有70%的餐厨垃圾全部被黑水虻吃掉，剩余的部分作为虫沙被黑水虻吐出来以后，仍然可以资源化利用作为有机肥，或者说作为水产饲料的添加剂、肥水剂。
8: 整套生产全程自动化运行，仅少量工作人员负责设备巡检，废水内部循环不外排，废气经喷淋、生物菌剂双重净化后达标排放，彻底解决传统垃圾处理渗滤液、恶臭污染难题。基地现有蛋白虫、虫粪两类产品，市场销路稳定。市场上蛋白虫每吨2600元，掺有虫粪的添加剂每吨6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长期以来，全球立体黑水虻养殖普遍存在温湿度失控、恶臭难消除等行业瓶颈，而该基地依托南农大科研支撑，针对性完成核心技术突破，形成独有环境调控方案，技术指标对标国际，处于领先地位。之后，该公司也计划持续拓宽原料处理范围，进一步放大环保与产业双重价值。
7: 眼下，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方圆镇6000亩西瓜迎来了丰收，果农们忙着采收售卖，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刘克坚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方圆镇6合村毛利村西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瓜藤铺满地垄，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美都麒麟西农8号西瓜藏在藤蔓间，大小匀称，纹路清晰饱满。瓜农们在田垄间穿梭，挑选成熟西瓜。田埂上已经停了不少前来托运西瓜的车辆。瓜农将西瓜按个头、品相分级分拣后，现场过秤，装车外运。一颗颗西瓜从这里运出。瓜农邓孔海：
10: 我种西瓜有7、8年了，今年种了有130多亩瓜，亩产有4000多斤。现在西瓜大丰收，每天有客户预定有3、4台车子拖西瓜。今年种西瓜总收益有30多万。
7: 方圆镇坐拥独特黄沙红壤，土质疏松透气，加上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出产的西瓜皮薄瓤红，最甜多汁。近年来，当地盘活荒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方圆西瓜特色品牌。今年气候适宜，田间管理得当，方圆西瓜平均亩产稳定在3000至4000斤左右， 出产西瓜平均重量15斤，采摘周期可以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初。贵阳县方圆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副镇长彭元飞：
2: 今年我们方圆镇种植西瓜6000多亩，年产值可达1000万元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对农户开展技术指导，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擦亮方圆瓜果小镇的名片。
7: 入汛以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加大排水设施检修、管网清淤和应急准备力度，加强值班值守与巡查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11: 在东营区黄河路街道预警社区，工作人员对移动泵车进行调试运行，同时在各小区全面开展清淤作业，对雨水管网、收水井等关键设施进行集中疏通清理，确保降雨期间排水顺畅。东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黄河路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柴鹏：
12: 接入汛期，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了24小时值班，把小区内的雨水管网进行了重新清理，确保大雨来临时以最快的时间排空一老小区的积水。同时，我们在一老小区第一时间布控了工作人员进行巡查，及时打开排水设施，保证汛期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11: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防范城市内涝，东营区在西一路泵站等重点部位开展设备专项检查，并组织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东营区市政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鹏：
13: 进入汛期以后，全区31座泵站加强了值守力量，预报有强降雨的时候呢，会再加派干部驻点报靠，全天24小时值班。工作人员会常态化排查管网、排口及低洼地段的隐患信息，11处溢涝点全部落实了一点一测的处置方案。同时，我们组建了306人的防汛应急队伍，提前布置设置移动泵车和发电车。后续我们将紧盯雨情动态，落实防汛举措，保障城市平稳度汛。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7: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公安部近日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
6: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7: 近日，2026年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百千万工程第4届村 BA 联赛开幕式在白石镇西镇村枫木塘球场举行。当晚，白石村委队以69-63的比分战胜宁安村委队，拿下白石镇预选赛的首场胜利。据了解，本届村 BA 共有88支队伍报名参赛，上千名本土球员同台竞技，赛程分3阶段推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 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自

0: 却借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身边有人突然说话不清楚，一边手脚没力气，甚至嘴角歪了，这可能是中风的前兆。脑卒中俗称中风，发病急，后果重，很多人都觉得它防不胜防，但其实中风是可以预防的。生活中注意哪些细节能让我们远离中风？一旦出现信号，我们又该怎么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宏，为大家带来脑卒中预防的权威科普。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8: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宏。赵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4: 赵志宏，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湖南省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常务副主任、卒中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卒中学组委员，中国卒中学会理事，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重症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卒中专科联盟重症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卒中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脑卒中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常委，美国梅奥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1: 非常欢迎赵主任的到来。
2: 谢谢。
1: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科普的这个病症呢是脑卒中。那提到脑卒中的话，大家就想中风，这就是。那么现在一提到中风的话呢，又会说是中老年朋友才会患上的病症。首先我们就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什么是脑卒中？另外现在这个脑卒中的话，是不是真的只是中老年的专利，年轻人不需要去担忧？
2: 是这样的啊，脑卒中这个名字猝就猝不及防的意思，中就是中风的意思，对吧？
1: 对。
2: 为什么叫中风呢或者叫卒中呢？其实来得很快，就血管突然堵了，脑血管突然堵了，或者突然破了，那么就叫做中风了。病人表现形式很常见的就是偏瘫了，走不歪了，对吧？或者就是头晕啦、意识障碍啊，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当然中老年人这个中风的概率会高一些，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年轻人也不少，有年轻化的趋势。
1: 那像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最年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年龄阶段？
2: 最年轻的有20几岁的，甚至还更年轻的。
1: 那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有的是因为这个像抽烟啊、喝酒啊、血压高啊、糖尿病等等。像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的这个原因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像抽烟啊，对吧？还有一些这个血液系统疾病啊、心血管疾病等等引起的，还有说脑血管的畸形啊，这个动脉瘤啊等等引起的。那么中老年人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动脉硬化，像高血压引起的，这个不良生活习惯等等也相关一点。
1: 那我们在常识里边的话，会有一个脑出血和脑梗死这两种，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2: 脑梗死顾名思义就是堵掉了，血管堵了。脑出血的话，其实出血这个叫做出血性疾病。就包括脑出血和静脉性出血两大类。那么总的来说的话，这个缺血性疾病占到了70%到80%，剩下20%到30%就是出血性疾病。绝大部分还是缺血性疾病，就是脑梗死这类疾病更多一些。脑出血比例会低一些，脑缺血的比例，也就是脑梗死的比例会高一些。
1: 那大家肯定就会想知道，我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会忽略的一些隐秘的信号，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预防了。可能会中风了，这个您赶紧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2: 这个是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平时非常关注的啊，就是血压啊、血糖、血脂，对吧？还就是有没有吸烟，有没有心脏病，特别是房颤，对吧？有没有这个心脏瓣膜病等等。还就是我们讲平时我们要注意的，要规律的运动，还有控制体重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的。所以中风它是有很多的因素参与进来的，所以我们平时要关注这些点。
1: 这肥胖确实是万病之源啊，但是不是只有肥胖的人才会脑卒中呢？体型偏瘦的就不

0: 担心的呢？
1: 肥胖的人确实发生这种代谢综合症的概率会高一些。但是并不代表肥胖就一定不胖的人就一定没有中风的风险。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有的病人，有的人他瘦，但是血脂也很高，也有。
0: 是。
1: 所以体检很重要。
0: 提到体检的话，大家要看哪些？因为单位体检的话，会是一些常规性的检查，我们是不是还要留心一些方面呢？比方说要在哪些体检的这个项目当中，自己再多注意一下呢？
1: 体检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项目其实都包括了，包括我们的这个血压，对吧？
0: 对。
1: 血脂、血糖，这些肝肾功能等等，对吧？但是特别提到了什么呢？就是对于这种，4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特别是高危人群，要做每年做一次颈部胸彩超，看有没有斑块。那么对于这种偏胖的人，我们要做，除了做空血糖以外，还建议做糖化血蛋白，看最近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是不是高的，同时还要做糖耐量实验，看餐就是服糖后2小时血糖是不是高的。我曾经碰到过，在门诊碰到过这种案例，就是一个病人，他的这个每年体检呢，血糖正常的，但是我看他很胖，又有高血压，然后我就说你这个可能有糖尿病呢，他说那不可能，我年年做体检都没有糖尿病。后来我跟他做了糖耐量实验，做了糖化血蛋白，2个都是高的。空腹正常，但他的糖化血蛋白是高的，说明他最近3个月的平均血糖都是高的，同时餐后量血糖也是超过了11.1毫摩尔每升，所以就诊断了糖尿病的这个达到这个阈值了。
0: 你看，糖化血红蛋白一监测，平常就像您说的，可能单位的体检里边您的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没有做刚刚赵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些，一个是颈部的，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一些更加细致的体检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你还真的没有发现这些病症。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对40岁往上的年龄的阶段的这个人群来说格外要留心一些？
1: 特别是格外留心，因为我们现在的中风的概率非常的高，所以说我们也特别关注，因为我们像中国人啊，一生中间中风的概率是39.3%，非常的高。
0: 39.3%了啊。好，大家都知道，可能父母患上糖尿病的话，自身得糖尿病的这个几率会相对高一点。那就不知道中风、脑卒中的话，是不是也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1: 你讲的很正确，就是我们讲刚才讲微型素里面啊，其实最后一条就是家族史，所以说。这个长辈有中风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他的小孩以后发生中风的概率会高30%。
0: 那也得提前预防啊。
1: 对，要特别重视这些微型素的控制，平时体检一定要到位，特别重视什么呢？这个我们古人讲的什么病从口入，所以要这个低盐低脂饮食啊等等啊都要注意，戒烟限酒啊，是吧，都要特别注意这些内容。
0: 就是大家现在低盐、低油、低糖。好，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权威专家，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红老师，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脑卒中这样的一个病症。如果说大家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向赵主任请教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小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

0: 不神。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

0: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0: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2: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4: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大家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宏赵准。那今天呢，我们和赵准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脑卒中，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中风。赵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听到隔壁或者是说我们周遭认识的谁谁谁患上中风了，住院了。那大家心里边在一紧唏嘘的同时，肯定想到是我怎么来预防，我应该做些什么，我的父母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给大家支支招，有哪些可以提早预防的一些事情？
5: 好的，其实啊，80%中风是可以预防的。
4: 通过哪些来预防呢？
5: 特别是我讲到的那些内容啊，第一就是高血压。因为高血压的人群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大概有3.多亿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这个高血压怎么处理，一定要注意，特别现在天气又变凉了，对吧？
4: 对，
5: 天气变冷了以后血压会更高，所以这个时候要检测血压，要这个特别是在家里买个血压计。对于这种有血压偏高的人群啊，我们的这个网友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检测血压。
4: 嗯，
5: 检测血压，如果血压高了，也得控制好血压。
4: 嗯，
5: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血压是我们中风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控制好了血压以后，那我们的出血性脑血管病就会大幅降低。
4: 嗯，
5: 同时也会减少动脉粥硬化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减少了我们的缺血性卒中的一个概率。当然这是一方面。
4: 嗯，
5: 啊，还有就是血糖高。也是非常普遍的，我前面讲了个例子，对吧？要做糖尿病实验，要排查有不有隐性的或者可能的一些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受损，对吧？或者空血的受损这些患者，一定要提早的发现，及早的这个干预。那么还有的血脂啊，我们的血脂的话一定要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特别是里面的一个范围叫做一个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 LDL。
4: 嗯，
5: 啊，这个脂蛋白很重要。
4: 嗯，
5: 啊，而且我们的老百姓可能看到了以后，哎，我的正常的，我血脂正常的，对吧？在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不要吃这降脂的药？其实这个观点不太正确。
4: 嗯，
5: 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血脂分为这个把这个人群呐、啊，分成这个正常的，对吧？还有就是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超高危的一些人群。那么它的危险程度越高，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它的要求就越严。你像我们对这高危的患者一般是2.6毫摩每升以下要降到这个程度。那么像这个极高危的降到1.8毫摩每升以下，那么超高危的降到1.4毫摩每升以下。啊，所以说这就是要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这些观点。同时的话呢，就是要戒烟限酒。特别是吸烟的人群要尽量的把烟戒掉。因为吸烟的可以导致我们的动脉硬化的速度成倍增加。
4: 您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年轻的患者，他是不是就是因为经常吸烟而导致？
5: 就是的，
4: 年纪轻，
5: 因为他年轻，他没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对吧？
4: 是，
5: 他就是因为长期抽烟，抽烟也要熬夜，又喝酒，所以他中风了以后才反过来做检查，发现颈动脉已经闭掉了。如果及早的发现，你比如说体检，早点体检，早点发现自己颈动脉斑块，及时干预，及时戒烟的话，那这个中风的概率可能就会减少，或者会延后，对吧？
4: 抽烟。

0: 喝酒这些不良的这个喜好都得改、
1: 嗯、
0: 还有就是加强运动呗。
1: 啊，加强运动，我们国家也在提倡减肥对吧，减重，
0: 减重，体重管理
1: 啊这个非常重要。
0: 对
1: 啊，你像我们的有个指标叫做什么，叫做这个体重指数，
0: 嗯，
1: 像我们国人啊建议是24以下，嗯，如果超过了26就要注意了，超过28就是肥胖了，
0: 嗯，
1: 那所以说尽量的降到24以下，这会更安全一些。
0: 所以大家是不论多忙啊，一周里边的话要保持
1: 150分钟，
0: 也就是每天至少是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要求不高哈，
1: 大概就是至少啊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运动。你像我本人就是每周三晚上打球，打羽毛球。
0: 哦，
1: 做完后打了2个小时。
0: 哎呦，这就是保持一个一定量的这样有氧运动。
1: 嗯，对。
0: 好，这是赵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中心的一个建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故事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嗯、是老陈，一个非常爱吃咸食的一位中年人啊，来听听他是怎么回事呢。
2: 老陈55岁，平时爱吃咸的食物，也爱喝酒，患有高血压，但是却从没有遵医嘱规律的吃药。有一天晚上，老陈突然右手发麻，说话含糊，家人一开始并没在意，以为是累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他右边身体动不了，送医后被确诊为脑梗死。虽然抢救及时，但留下了走路不便的后遗症。老陈后悔地说，要是早知道中风信号，早点来医院，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0: 其实赵主任您听啊，这个里边老陈我觉得他应该是犯了大多数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开了药但是不遵医嘱，或者是说觉得吃两天哎好些了就不吃了。您看到的这个接诊的患者当中都有哪些误区，您先跟大家说一说。
1: 首先啊，这个血压高，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低盐低脂饮食，就是每天的含吃盐量不超过5克，
0: 嗯，
1: 为最好。
0: 嗯，
1: 你看这个老陈吧，
0: 嗯，
1: 他就是吃咸菜对吧，咸、
0: 爱吃咸
1: 爱吃咸
0: 的
1: 重口味，这点确实不对的。第二个就是他没有长期的规律的按照医生的要求服药，不降压药。
0: 对
1: 啊，我们的降压药一定要不是吃降压药，就是好像就吃了降压药就不管了，一定要降到胃，降到正常范围之内，
0: 嗯，
1: 或者降到我们的要求范围之内。你像我们正常人啊，一般来说60岁以内的，
0: 嗯，
1: 60岁以内的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建议降到130的80毫米汞柱以下，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同时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他认为自己偏瘫了，认为自己可能是累了，第二天他就就医，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期。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年的10月29号是世界走路日嘛，
0: 嗯，
1: 我们的今年的主题就是尽早识别立刻就医，这8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尽早识别立刻就医。也是为什么呢，就是中风以后我们每耽误1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耽误不起的。
0: 早筛查，尽早识别，
1: 嗯，尽早识别，
0: 嗯，控制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现在的这个医学手段来说的话，有什么体检项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技术可以让大家能够及早的预防这个中风吗？
1: 其实预防中风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些微型因素的，
0: 嗯，
1: 预防检查，
0: 嗯，
1: 识别和干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血压对吧，这是最重要的微型因素，
0: 嗯，
1: 把血控制好非常关键，那么就是还有血压血糖血脂对吧，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心电图，还有比如房颤，
0: 心电图
1: 因为房颤会导致有可能发生脑栓塞的风险会增加，
0: 嗯，
1: 当然
0: 还有这个
1: 还有颈部血管彩超，
0: 超声，
1: 特别是对于这种40岁以上的人群，
0: 嗯，
1: 这种高危人群，所谓的高危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微型因素超过3个就是高危。大家可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网友自己可以去看看你的周边和你自己，还有有几个微型因素，
0: 嗯，
1: 高血压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吧？肥胖，超重，这个有没有房颤，对吧？有没有家族史？
0: 嗯，
1: 等等有没有吸烟？
0: 哦，
1: 这个8大微型因素中间有3大，那么你就是高危人群了。
0: 我觉得现在大家心里面在数着我占了几项，
1: 啊，
0: 到医院里面去做相应的这个体检的话一定要做细致了。有些朋友的话会说，是不是把颈动脉的彩超照了以后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话就一定会患上这个中风呢？
1: 可以这么讲吧，颈动脉彩超是可及性很好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就是做彩超做 B 超就行了，
0: 嗯，
1: 如果颈动脉有斑块的话说明什么，说明它的血管呢有问题了，
0: 嗯，
1: 其实可以说看到这个颈动脉就可以看到全身的血管，
0: 嗯，
1: 因为心脑

0: 其实同源的，其实他的心脏可能也会有问题，那么外周血管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说发现了这些苗头，我们就及早的去进行防控，这会减少我们中风的概率，减少中风的概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概率。
1: 在您的这个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就诊的这个看的这些患者当中，是不是他们每一次来的话，您都要给他们来做这项检查，要看一
0: 对
1: 看？
0: 于高危人群和这种中过风的人群，我们一般都会常规筛查、常规检查。中风的人群，我们一般都是要复查的。也不要这个频率太高，一般一年一次就够了。
1: 一年一次这个周期。
0: 对。
1: 好嘞，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会来请赵主任回答听众的提问以及网友们的提问。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脑卒中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想请教赵主任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038。稍后我们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0: 妈妈。
1: 嗯，宝贝，怎么了？
0: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7: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您的云养生搭子已经上线了，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现在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赵志宏赵准。赵准，欢迎您。
9: 嗯，谢谢。
8: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关注的病症呢是脑卒中，俗名啊中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去识别、早预防、早筛查这一方面的话，刚刚赵主任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科普。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是听众的这些问题，因为线上呢导播提示已经是有很多的听众在热线上等候，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要向赵主任请教。
10: 赵主任您好，我父亲71岁，患有高血压，平时很不喜欢运动，我们劝他要多锻炼身体，他老人家总说老了不想动，请问像他这样的老年人该怎么开始预防中风，有没有适合他们的运动方式？
8: 赵主任，这个
9: 其实一定要多运动，要进行这个力所能及的运动。你像我们的一级预防，也就是没中过风的人，所以运动强度稍微大一点，对吧？大概是每周至少要3次，前面讲过的，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对于这种已经中过风的人，比如说啊，他有些肢体的一些不方便，那么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活动，来减少啊这些下肢静脉血栓呐的形成的机会，

0: 然后的话呢，减少再次中风的机会也很重要。运动的话，一个是什么呢？是心情更加愉悦，
1: 对，
0: 啊，心态更好。
1: 对。
0: 第二个，运动的话，其实能够把血压调得更低一些。
1: 开始的时候，赵主任说40岁往上走的话，这是属于重点要关注的。那么中年人其实现在大家也很能够理解，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其实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熬夜也在所难免，应酬也在所难免。那这个时候的话，中年人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呢？就是来做一些提前的这个预防的一些准备呢？
0: 对于这种中年人的话，我们也特别注意，就是，控制体重，还有就是尽量的少熬夜。
1: 您一直在强调体重，
0: 对，因为体重肥胖啊，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走差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样的话会增加中风的概率。我们有研究表明，就是如果说有这种这个寒症呢，那么它是中风的概率会增高的。
1: 有人觉得打鼾不是一种病，
0: 确实是一种病。我们门诊看到了很多，就是他来看病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头晕，记忆力不好，其实呢，做检查、做什么核磁、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打鼾，甚至于有呼吸停顿引起的这个缺氧，然后白天就精神不好，就犯困，然后就是，可能上了这那个呼吸机以后啊，就好多了。这种呼吸机可以在家里用的，家用呼吸机。就病人就自己感觉到非常好了，好多了。
1: 是不是有挺多的这个患者是在其他的这个科室里面检查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最后到您这儿才找到病因了？
0: 非常多，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对吧？其实有一些病人他来了以后，他不会告诉你他有什么问题，他只是讲自己哪些不舒服。
1: 是的。
0: 然后他去查的时候发现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可能认为自己血压不是很高，对吧？然后像这种情况，血压波动大的这些病人，我们要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这个很重要。就是有的患者他可能是白天不高，晚上高。这种晚上高的血压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反烧性血压。那么这种患者中风的概率往往在晚上夜间会更高一些。还有我们讲到的这个，心脏的这个房颤，对吧？也是经过这个体检来发现脉搏短促啊，发现这个心心强六不等啊，然后做心电图一看，房颤。像这种患者，我们要评估他的中风的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那么如果有的话，可能要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够降低他的这个中风的风险。
1: 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会说，我自己在测餐前的空腹的时候的话，觉得数值挺好，其实他忘了做餐后2小时的。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我们在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一些问题了。这位网友清风徐来，他想向赵主任请教的问题呢，是目前呢已经吃降压药好几年了，血压也控制得不错，控制好了是不是就不会中风了呢？
0: 降压非常重要。这位网友确实不错，血压控制好了，但是一定要坚持，因为高血压的药再好的药，你停了以后，它就血压就上去了，所以要坚持降压。但是降低血压以后，并不代表它没有中风的风险了，只是讲降低了中风的风险。但是还有，我们讲中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病因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糖怎么样，血脂怎么样，有没有抽烟，有没有饮酒，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房颤。有没有肥胖，有没有超重，对吧？这个平时运动的怎么样，有没有家族史，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他有没有颅内动脉瘤啦，有没有动静脉畸形啦，这就需要通过一些特许仪器去监测了，这个平时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先兆能发现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核磁啊、血管成像啊检测也很重要。所以说中风它不是一个单因素的疾病，它是多因素的，所以需要很多的一些检测和手段去进行这个评估的。
1: 很多人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控制了是不是就可以酌情减量，我自己来觉得可以我就减了，或者说我想停我就停了，这个是不是在您的患者当中也常见？
0: 有的患者比如说住院期间用得很好，出院以后就不记得用了，为什么呢？他就是认为自己血压好了。其实这观点是错误的，
1: 这样反反复复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加重？
0: 我们讲降压有几个要素，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平稳，所以我们希望尝下降压药，而且要监测血压，一定要非常严密的监测血压。同时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气候的影响，比如说夏天，这个血压可能会低一些，我们可以酌情的减少药物，对吧？但到冬天血压就会 升高一些，这个时候我们的检测频率更高。啊，如果说血压冬天血压更高的话，可能还加药。所以这个血压降压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进行调整，但是一定根据情况来调。也就是我们平时的血压这个高压值，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值是不能够随意超过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对于这种中老年人啊，我们的血压一般来讲要降到140-90毫升/min以下，当然如果降到130比80会更好，啊，更加安全。
1: 到底是减药还是加药，也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0: 对，
1: 你还是必须得到医院挂号，
0: 到医院
1: 来看，对吧？对，在专家认为你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减点了，或者说这个像冬天了，已经你要该加一点了，还是得根据医生的一个判断来做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
0: 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要患者呀来之前，来看我门诊之前，检测3天血压，早中晚检测，把它写到本子上面，
1: 数值给您看，
0: 写3天，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平时吃降压药的一个情况，然后根据他血压情况，来进行调药。
1: 好，再看看另外一位网友，这位是叫做自驾之王啊，想问一下赵主任，是不是预防中风就得全吃素？
0: 这个观点要调一调了，
1: 极端了哈，
0: 极端了。其实蛋白质是可以吃的，我们平时讲啊，这个预防中风，就是叫做地中海饮食是比较好的。所谓的地中海饮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蔬菜水果，对吧？肯定要吃的。但是像那些肉类，那高蛋白是非常好的一些饮食，比如说那个鸡肉啊，那个蛋呐、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一些海鲜、
1: 鱼肉啊，
0: 鱼肉啊，等等，都是豆类啊，都是非常好的食品，并不代表它一定吃素。其实我们讲的是少吃动物油，少吃饱和脂肪酸，可以这个用植物油或者说橄榄油可能会更好。
1: 还加一个啊，现在不是有那种控油的那个喷壶吗？
0: 对，
1: 您可以把这些从细节上来调整，从烹饪的方式上，从这个控量的这个方式上来给自己做一些细小的一些改变。节目最后呢，也想请赵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中风啊、脑卒中啊预防的一些建议。
0: 就是还是要进行定期的体检，发现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处理，这样才能够真正能够降低中风的概率。
1: 勤劳识别，立刻就医，这是赵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核心的提醒。那如果说大家想挂赵主任您的号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和每周五的上午，而且我的门诊的，都是叫做什么？叫做脑血管病和神经介入的门诊。确实正好符合这个今天的主题，
1: 就是在沈仁医的这个公众号里面。
0: 对，
1: 好，谢谢赵主任今天的到来，这么多的这个生动的案例啊，都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在这儿讲怎么样的来预防脑中风，希望大家都听进去。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7: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8: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

0: 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1: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

0: 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调研未来产业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充分发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为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非煤矿山安全提示。
4: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发布高温健康预警，全省迎来持续桑拿天，体感温度超45度，健康风险等级高。
5: 湖南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
4: 15/5期间，长沙将推进62个更新片区，约3000个更新项目。
5: 凤凰推动排查加提质双向发力，织密电动车消防安全防护网。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未来产业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为湖南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记者刘继恒报道。
5: 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批按市场化运作设立的本土创投机构之一。目前公司管理基金规模800亿元，投资企业超850家，形成了以深圳、北京、上海、湖南为4个总部覆盖全国的投资网络。近日，公司注册了首期规模3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着力培育有潜力的未来产业项目。沈晓明来到该公司，深入了解企业投资成果，听取公司整体运营以及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文化科技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布局、未来产业基金投资策略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湖南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坚定信心，着眼于湖南中长远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静下心来，脚踏实地谋划和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希望未来产业基金助力构建良好创投生态，吸引更多优质投资机构入驻湖南，推动湖南尤其是长沙成为科技创业投资的集聚地，大学生创业的目的地，深度谋划未来产业发展，立足我省制造业、新材料等优势，精准布局前沿科技赛道，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招引创新创业主体，完善工作机制，构建投、招、引三位一体模式，为湖南发展导入更多优质项目资源，支持金扶融基金发展壮大，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赋能优质企业加速成长，加强技术经纪人培养，完善体制机制，畅通人才交流通道，努力培养一批懂科技、懂金融、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于洪胜参加。

0: 当前我省全面进入盛夏高温季节，连续出现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非煤矿山安全风险攀升。为做好夏季高温天气非煤矿山安全防范工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发布高温天气非煤矿山安全提示。
1: 提示要求务必高度重视分析研判高温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有针对性地制定安全防护措施，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系，随时了解气象预警情况，关注员工身体状况，及时调整好工作班次和作息时间，保障员工充足休息时间，合理安排生产任务，防止赶任务、超能力、超定员组织生产。员工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强化消防安全管理，防止用电超负荷、私搭乱接线路引发火灾，配齐配足防暑降温物资，供员工按需取用。提示指出，地下矿山要加强通风系统管理，入井空气温度上升，空气密度变小，易引发井下风流紊乱，需合理调整主通风机参数或增设局部通风设施，加强作业现场风速、风温、风质检测，做好领导代班下井工作，代班人员与员工同进同出，参与派班和交接班，及时掌握安全动态。露天矿山要严格落实高温红橙预警天气室外暂停作业、限时作业要求，防止高温作业诱发身体疾病以及休息不足、身体疲劳引发误操作、违规操作。加强无轨胶轮矿卡运输管理，防止高温天气轮胎起爆、刹车失效。选矿场要加强机电设备的维护、保养、检修，防止因高温持续运转、散热不足产生故障、起火燃烧。重点管控选矿药剂、润滑油等物品和变配电视。提示强调，尾矿库严格落实汛期安全管理各项要求，配齐值班值守人员，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备齐应急抢险装备，做实预警响应措施，切实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应得急。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5号白天，湘中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将达到37度以上，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这是湖南气象台自7月7号发布高温预警以来，连续8天发布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未来3天全省气象灾害风险仍以高温为主，大部分地区为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或达39度左右。其中湘中湘北地区有高温高风险，同时受南海季风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天气。
1: 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湖南省气象局共同发布高温健康气象风险预警，受此次持续高温高湿弱风的复合型闷热天气影响，省内大部地区健康风险等级为高风险，其中长沙、常德、衡阳等人口密集、城市热岛效应显著的区域健康风险达极高风险。
0: 本次过程为湖南夏季典型的桑拿天，在90%以上高湿的环境下，35度的实际气温对应的体感温度可达41到45度，38度以上高温区域体感温度将突破45度，叠加弱风、通风差等气象条件，会严重抑制人体汗液蒸发散热，扰乱体温调节中枢正常运转，造成人体热应激负荷非线性激增，人群即便处于静息状态，也极易出现体内热量蓄积，引发各类高温相关性疾病，健康危害风险显著攀升，需要做好防范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产业链的中坚力量，湖南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以高质量企业支撑高质量发展。
0: 深耕细分赛道是小巨人企业的特点，在长沙目前已培育了6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形成龙头企业。

0: 牵引小巨人配套歌曲，这其中200多家小巨人聚焦自己的细分赛道，精准发力，形成产业链高效协同的重要一环。紧固件是高端装备必不可少的核心连接零件，一颗出问题就会影响整台设备的运行。湖南申意精密工厂技术部部门经理石义奇：
1: 实际上它像盐一样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非它不可。比如说这一个大尺寸的螺栓，这是我们专门为了履带式起重机来配套的一个螺栓，在5年以前基本上都是从德国进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国产替代。
2: 长沙申意精密深耕紧固件领域多年，攻克大尺寸紧固件冷打工艺，精度效率显著提升，供应起重机、盾构机、磁浮列车等大国重器，是国家级的小巨人企业。湖南申意精密董事长王凯波：
3: 行业的面比较窄，所以说你只有做深度，你才能把自己做得强大。所以做专精特新嘛，就是应该是可能要从一些新材料的应用、新工艺的应用，包括模具设计的改良上去多花功夫，通过效率的提升和质量的提升去参与市场竞争。
0: 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静压机正在最后调试，它能承受2000摄氏度的高温和200兆帕的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这一产品的相关参数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湖南维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平松：
4: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充气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2: 而在专注于齿轮精密制造的株洲汉德车桥，目前已将产品的精度从毫米级提升至微米级，现在这款产品已经成为一些龙头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并出口海外。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机加工艺技术员刘佳琪：
5: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降低咱们车桥的运转的速度，它的齿部精度非常的高。
0: 为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百花齐放，株洲还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提供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株洲市荷塘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龙丽丽：
6: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的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2: 今年以来，长沙坚持民生优先导向，推动城市更新，从单点零散改造转向全域系统提质升级。据了解，15-5期间，长沙将深耕62个更新片区，铺排约3000个更新项目。记者梁瑞报道。
0: 教育厅西苑宿舍小区共有8栋居民楼，居民244户，总建筑面积是2.5万平方米。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小区基础设施落后，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大不便。结合小区情况，通过精心设计、精细施工，修缮房屋公共部分、下水管网，优化交通，释放公共空间，整治老旧环境，如今片区的面貌焕然一新。居民欧先生：
7: 积极改造以后呢，路面平展了，车辆停摆有序了，我们的老同志小孩玩有地方了，我们的幸福感也大大的提升。
2: 位于长沙开福区的先锋厅居民点4栋，建于1972年，历经半个多世纪，建筑结构老化，长期存在渗水、外墙墙体脱落等问题，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该房屋去年9月启动拆除工作，今年1月正式开始建设。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将进入装饰装修及水电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湖南六建九华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李建：
8: 这个项目呢，我们是采取4元重建的模式，就是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用途，采取的是框架结构，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我们预计啊，7月底。整个工程就会完成竣工了，然后到了8月的时候可以交付。
0: 根据长沙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 到2028年，长沙将建成一批标志

0: 性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到2030年基本建成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体系，释放城市发展内生动能。
1: 今年我省水运部门加快智慧水运综合监管平台建设，自5月8号智慧水运综合监管平台新版测试系统上线以来，平台已覆盖全省22家水运相关机构，推广使用范围持续拓展。记者孙霞报道。
0: 此前，在2025年度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当中，湖南省获评 A 级。当前湖南水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两大专项工程建设正稳步推进，省水运事务中心科教信息部部长何先玉：
2: 现在我们在全省渡口安装了752路视频监控点，在超过4000艘的刻度船上配备了监控设备，对船舶超载行为、船员的不规范驾驶行为实行自动监管。
1: 今年湖南水运还将建设更新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通道电子航道图536公里，数字化转型将持续向湘江下游、资江、沅水、澧水等高等级航道推进，加快电子航道图编制与发布。省水运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胜：
3: 货运方面集中推动多式联运快速发展，推动水运数字化转型升级。
0: 为切实防范火灾事故，消除消防安全隐患，从源头化解电动车充电安全风险，保障广大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凤凰县消防、公安、住建、执法等多部门联合沱江镇社区干部开展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并同步推进全县便民充电设施设备建设，以排查整治加设施提质双向发力，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侯一帆、徐志涛发来的报道。
1: 七月以来，凤凰县排查整治行动精准聚焦沿街商铺、居民小区楼栋、背街小巷等电动车隐患高发重点区域，靶向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工作人员重点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停放、楼道内滞留停放、私拉乱接非线充电、蓄电池违规室内存放、超范围充电等危险行为。针对排查发现的违规充电、违规停放等问题，工作人员当场对商户进行劝导纠正，现场处置安全隐患。对存在隐患的商户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商户限期整改、闭环落实，引导商户自觉摒弃各类违规停放充电陋习，绷紧消防安全弦。凤凰县沱江镇城北社区居委委员毛群群：
4: 我们是按门消防安全的宣传，让所有的居民和所有的商铺养成一个良好的安全充电、安全数字化电动车的这个好习惯。
0: 治标更治本，除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外，凤凰县坚持源头治理、疏堵结合的工作思路，切实解决群众充电难题，根治电动车充电安全隐患。近期，县住建部门统筹推进全县便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安排专业工作人员在新田垄等街巷、各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需求集中区域，科学规划分批安装标准化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充电桩。凤凰县住建局总工程师廖志华：
5: 通过摸排初步统计，共有286处，共计约3300个端口的需求。
1: 来听科学开讲。作为省内首家开展无痛光动力治疗鲜红斑痣的医疗机构，省儿童医院皮肤科专家提醒家长，发现宝宝出生带有红色胎记，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鉴别确诊，尽早干预，疗程更短，复发风险更低。记者孙霞报道。
0: 5岁5个月的君君出生的时候，右侧面部头皮就长有大面积的红胎记，确诊为鲜红斑痣。显眼的红色印记让孩子长期敏感、内向、自卑、孤僻，家长担心孩子无法耐受疼痛，迟迟没有下定决心治疗。直到最近，家长带他来到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就诊，经过3次全程无痛光动力规范治疗， 顽固的红胎记基本完。

0: 完全消退。省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韦柱：
1: 对于儿童患者来说，能够在无痛下面来做治疗的话，其实是我们儿童医院现在一直在就是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方案，让我们的小朋友的话，除了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呢，就是心理上面也是不惧怕的，或者说是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疗效。
2: 鲜红斑痣俗称红胎记，又称葡萄酒色斑，它是一种低流量毛细血管畸形，常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出现。如果未能及时干预，会对孩子的身心成长造成长久的负面影响。省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韦柱表示，传统的治疗方式作用有限，并且治疗时痛感明显，低龄儿童哭闹抗拒，难以完整坚持疗程。现在运用无痛光动力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治愈率和整体治疗效果。
1: 因为这一个治疗的话，其实是一个门诊的一个治疗，所以他需要派来的麻醉师的团队，他要更有经验一些，也更有耐心一些。
0: 今年的三伏天将在7月15号开启。14号，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联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在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为市民免费敷贴扶阳贴，并现场发放芒果陪诊2.5小时免费公益券。芒果陪诊师将像临时家人一样，全程陪同市民就医问诊，提供就医规划、待约检查、待问诊、待取药等服务，用心守护市民健康。记者张冠报道。
3: 我妈快80岁了嘛，耳朵经常有耳鸣。
2: 14号上午，长沙市民何女士领到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2.5小时免费公益券，现场向芒果陪诊师咨询之后，何女士立刻拨打了芒果陪诊服务热线18874864060，为妈妈预约了芒果陪诊服务。市民吕女士则通过芒果陪诊官方微信为自己提前预约了陪诊服务。李女士说自己年龄比较大了，一个人去医院看诊比较吃力，也不知道挂哪一个科室。芒果陪诊服务当中的就医规划正好解决了她的就医痛点。
3: 就医规划我就觉得很符合我的需求，手指关节比较僵硬，有点胀痛，还不知道具体的问题是类风湿还是类风闭，需要去做一个诊断。我已经预约了，合适的时间就可以去体验。
0: 记者了解到，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项目的陪诊师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正规军。芒果陪诊包含了就医规划、陪诊、陪检、待约检查、待问诊、待取药、待取报告、出入院办理、健康管理咨询等服务。芒果陪诊2.5小时免费公益券还可以转赠父母、伴侣或朋友，让这份关怀惠及更多人。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项目工作人员海滨：
4: 这次我们推出的芒果陪诊的2.5小时的免费公益券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以零成本先体验，当您或者家人有需要的时候啊，这一系列的健康陪伴都可以首先想起我们，放心的交给我们，相信我们的陪诊服务会让您感觉到家人就在身边。
2: 当前湖南陪诊行业正逐步走向规范化，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项目此次以公益券的形式走进企业，既是对行业标准的积极响应，更是将健康服务从单位延伸到家庭的创新探索。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置于突出位置，并明确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勾勒出一幅扩量与提质并行的消费高质量发展蓝图。
2: 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
0: 常住谈一体化，土地市场先行破局。近日，湘潭经开区一宗商住地块登陆长沙国土资源网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并面向全省全国房企开放竞买通道，这是湖南首宗跨市工地交易。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后续跨区域工地实现常态化，常住谈土地同城化、人居一体化发展或将迎来全面提速。
2: 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112家企业的147项产品成功入选，其中湖南6家企业的7个案例入选。湖南本次入选案例涵盖热表处理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基石，目前湖南已经形成覆盖上游功能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
0: 13号，省总工会举办我在驿站当站长实践活动分享会。自6月起，湖南工会系统开展我在驿站当站长实践活动，各级工会党员干部下沉驿站脱产驻站值守，以推进驿站精准匹配职工需求。目前全省已有672名工会党员干部到驿站当站长。
2: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明确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消费安全。
0: 今年4到6月，长沙市共查处违规校外培训96起，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36起。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无证学科培训52起，违规收费7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1起。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凡在周末、寒暑假、节假日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机构、个人，均为违规培训；凡是无办学许可证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均为违规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同时切记认准正规的缴费渠道，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的家长端 APP。
2: 13号，在陕西榆林举办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迎来湖南学子的高光时刻，女子高中组4×100米接力决赛上演惊艳全场的湖南时刻。湖南师大附中女子短跑队以46秒21斩获冠军，一举打破尘封17年的全国中学生该项目的最高纪录。开赛以来，湖南各地年轻健儿多点开花，接连刷新多项纪录，不断创造佳绩。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嘴角微微上翘，心甘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我都想要，你的唇膏鲜艳讨好。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想。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

0: 乡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乡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

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

0: 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
3: 加油，城市超人。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

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

0: 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

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1: 他，
2: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为

0: 水声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醒。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

0: 新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趁着连续的晴好天气，我省早稻全面进入到了收割的高峰期，各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在益阳市大通湖区新秀村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六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种粮大户邱斌介绍，今年合作社一共流转了2000亩面积种植双季稻，每台机具每小时可以完成5亩稻田收割作业，预计本月中旬就可以完成早稻收割任务。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种粮大户邱斌：
4: 今年双枪开市，我们准备了六台收割机、六台旋耕机、炮台插秧机，预计在7月15号完成早稻收割任务。根据天气情况，我们计划在7月22号左右完成晚稻的移栽任务。
3: 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四台联合收割机不间断地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收割完毕之后，三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四台插秧机紧随其后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三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

0: 面积100多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斌：
1: 收割机、掘割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两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翻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0: 益阳市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2: 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赛道械斗压收插口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购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
0: 在郴州市宜章县姚如堂种养专业合作社高标准农田水稻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机械化高效作业让田间收割井然有序，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郴州市宜章县姚如堂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金奇：
3: 收割完稻后，我们将抢抓农时整地育秧，有序推进晚稻种植，力争实现全年粮食双丰收。
0: 岳阳市岳阳县统筹全县2850台收割机、375组烘干机投入抢收一线，分片推进错峰作业，积极与省外收割机队对接，实现随调随到，确保早稻应收尽收。同时，12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科学收割、通风晾晒。岳阳市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
4: 今年我们就外调了7台收割机，也是更好的能够抓紧时间抢晴好天气把田里的稻子收上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既保证早稻的及时收和晚稻的及时插秧。
0: 暑期气温持续攀升，青少年防溺水工作也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全省多地联动疏堵并举，通过开展实景演练、急救科普等别开生面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为孩子们的安全保驾护航。郴州北湖区组织专职巡逻队伍对4清水库开展全天候不间断巡查管控，同时依托辖区平台合规水上乐园，为群众提供安全消暑戏水场地，一堵一疏双向发力，织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郴州北湖区4清水库管理所副所长肖肖：
5: 以前是上午下午各一次，我们会增加到上午两次下午两次。再一个，我们水库周边有很多摄像头，值班室是24小时值班的，发现有人游泳可以用喇叭去进行驱离。
0: 郴州市苏仙区王仙岭街道联合辖区水上乐园将防溺水课堂直接搬进实地，结合真实案例讲解科学施救原则，让孩子们在真实水域环境中掌握自救本领。郴州市湘南中学学生侯恩成：
6: 自己没有能力施救时需要向他人呼救，我觉得这些知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发现防溺水的险情可以快速帮助溺水者脱离险。
0: 聚焦留守儿童、临水居住学生等重点群体，永州市宁远县专业游泳教练手把手指导学生练习水中换气、水母漂、踩水等基础自救技能，并反复警示教育，严禁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手拉手施救，引导树立科学救援意识。永州市宁远县学生柏君玲：
7: 以后我会远离野外危险水区，同时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0: 浏阳市组织全市20余万名师生集中上好暑期安全第一课，创新采用专家科普讲解、趣味动画演示、案例警示教育等多元形式，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沉浸式视听体验中熟练掌握各类应急避险技能。浏阳市新屋岭中学学生刘朵儿：
8: 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很多实用的技能，在暑假生活的过程中，我会遵守交通规则，远离危险陌生的水域。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9: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0: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 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全面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全方位净化涉老保健食品市场，守护老年群众消费安全。市场整治靶向聚焦线上线下突出乱象，严打直播、私域营销、会议讲座、免费义诊、康养旅游等形式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违规会销传销等行为，严查宣称疾病防治、标签不符、违法添加、混放销售等违法行为。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112家企业的147项产品成功入选，其中湖南6家企业的7个案例入选。湖南本次入选案例涵盖多个细分领域，环宇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款产品同时入选，其自主研发的精密数控立式双端面膜床、精密数控多功能外圆膜床上榜，突破多项关键工艺技术。湖南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型立式底装料真空气萃炉，针对航空航天超长构件热处理需求，突破超大工作区温控均匀性等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持续推进校外培训专项治理，今年4月到6月，长沙市共查处违规校外培训96起，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36起，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无证非学科培训52起，违规收费7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1起。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家长，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同时，切记认准正规的缴费渠道。全国校外培训监管服务平台的家长端 APP 也可以扫描长沙一码通二维码。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在衡阳县西渡镇龙地时代广场，66岁的炒粉摊主万树峰最近成了网红。他翻炒米粉时那标志性的小碎步，配上物美价廉的口味，不仅炒热了夜晚的烟火气，更用15年如一日的早出晚归，诠释了普通劳动者脚踏实地、勤勉自强的奋斗底色，感染了众多市民和网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龙地时代广场旁的新塘巷街口，万树峰的小摊准时升腾起热气。只见他踏着轻快的小碎步，手中的锅铲上下翻飞，动作麻利又充满节奏感。这独特的舞步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亲切地称他为碎步炒粉大爷。市民李冬梅：
2: 刷了这个老爷爷这个视频啊，我就觉得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年轻人去学习。他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在这个路边摆这个地摊，他这个粉的味道我是觉得是可以的，有我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还配了个榨菜，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香的，很有烟火气，很有烟火味道的那种感觉。
0: 这看似滑稽的碎步，其实是万大爷多年练就的独门绝技。由于年纪大，个子不高，单手颠锅费力，他便琢磨出用碎步借力，既能让米粉受热均匀、根根入味，又能节省体力，久而久之成了改不掉的习惯。万树峰是西渡镇英南村人，儿女们事业有成，曾多次劝他回家享清福，但闲不住的他毅然选择支起摊位。对他而言，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衡阳县地龙时代广场摊主万树峰：
3: 如果那天休息毛量还多了，接地通果地通啊，这个油通可能安安的好香，我不干就好辛苦了，如果越煮越好。现在一天我只准了平均在地龙赚100块钱，比如开始赚100块钱是最好的事了，3000元一个月。我是个小孩，我不想好劳累，我只好耍个开点心的人。
0: 万大爷的走红绝非偶然，熟悉他的食客都知道，他靠的不是噱头，而是实打实的真诚。 15年来，炒粉价格始终亲民，如今也仅需7元一份，食材新鲜，分量足，配菜实诚，对学生、上班族、街坊邻居，他总是一视同仁。

0: 走无期。市民蒋林鹏：
1: 爷爷奶奶在家里闲不住，还不如出来活动一下。有时候推个车，他说天天推个车推出来推进去，还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每天都是早上去一些学校门口，然后去一些工厂门口去卖早餐，然后晚上又过来摆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啊！像我们当代年轻人，很多人可能还在家里坐吃山空。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学习这种老爷爷奶奶这种奋斗精神。
0: 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万树峰依然朴实低调，他不涨价不敷衍，坚守着多年的经营底线。在这方寸灶台间，他炒出的不仅是地道美味，更是浓浓的市井温情。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有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建议长辈们记牢了：突然头晕眼花，一侧手脚发麻无力，嘴角歪斜，说话含糊，这是中风前兆，必须马上就诊。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冒冷汗，大概率是心脏问题，千万不能拖延。另外，持续高烧不退，剧烈腹痛，突发眼睛模糊，也不要在家自行吃药缓解。老年人身体机能弱，病情发展快，很多重症早期症状都很轻微，早检查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病变大病。不确定的症状，宁愿多跑一趟医院，也不要心存侥幸心理。突发不适无人陪同，不懂轻重不敢就医，您可以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急症就诊，快速引导就诊通道，让家人就医有依靠有保障。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6: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7: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8: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